0: 报名过来，它有个 H5， 您在 H5 上填上自己的信息和地址，第一呢就是保障大家的私密信息不会泄露，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小助理在后台处理信息的时候不会遗漏您的信息。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瞬间会涌入很多很多的信息啊，
0: 对，
1: 看不到大家的信息进入不到我们这个抽奖室啊。
0: 是的，朱梦婷同学说，我该怎么进视频号为两位顶流美女点赞呢？关键词都听到了啊！
1: 是的，大家其实你在发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有一个这个链接推给你，你点一下就行了。就在我们的，实在你是不知道的话，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哎，他就会给你个链接，你就点进去，点进去一看就能看到左下角的那个书包链接了啊！
0: 没错，送你一朵小红花说，这个书包真的好让人心动啊！请问它多少钱？
1: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0: 595，
1: 595。这个大家可以去搜。其实，在机场我们都能看到它的价格是大概是800多，899块钱，
0: 899。
1: 这是它在机场啊，还有它的这个专卖店的价格。那我们这次能够拿到的就是
0: 595，
1: 但是大家就是悄咪咪的拿了就行了。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确实是，大家搜一下就明白了。
0: 我们有很多价格是一旦被对方发现，那就永远不能合作的价格，好吧？就是大家只能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只能在视频号里面下单，
1: 只能在视频号。
0: 谢谢大家，视频号为我们点赞，谢谢各位的支持。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抽书环节呢，请您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发报名过来啊、有点难啊、听我们节目的都是高智商的朋友，
1: 是的
0: 啊，一会儿这样、
1: 这个、小问题这可以解决、
0: 还有一位快乐车组我们的阿洛同学在问说，西梅什么时候到？朋友们啊，
1: 亲爱的朋友们，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西梅呢，它是因为是树上熟，所以呢它果园是严控采摘时间的，就是一定要保证大家吃到是正正好的西梅。现在呢已经采摘完毕，在冷链车上了，因为新疆离长沙有5000多公里啊，它现在正在路上奔驰。我们按道理算的话，也就是本周末它能够到长沙，到长沙之后马上顺丰分装给大家送到家里。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家里还是留人，好吧，
1: 看一下啊，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比如说这个顺丰到了当地之后的分发，这个就不一定了，也有可能会到周一啊。
0: 是吧，如果它是礼拜天到的话，那么就可能是礼拜一。
1: 对对对对，周一。
0: 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跟顺丰的关系非常好，它到了之后就是连夜给大家安排的。
1: 一看哈姐，哎呦，这哈姐的粉丝。
0: 我们要这样
1: 给一个顺，
0: 我们要这样给自己长脸吗？我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但你都说了，我就附和一下吧。
0: 就是请大家广而告之啊，这个西梅呢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它冷链车先送到长沙，保证这个西梅的味道是刚从树上摘下来那么好，然后再用顺丰分装的方式给大家发到家里。所以这个周末最快大家应该是能收到的，好吧，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我觉得到礼拜二如果您还没收到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查一下您的，
1: 或者在那个我们的有一个客服的微信群里面、
0: 对，
1: 你就
0: 可以问，
1: 哎，我这个单到底有没有这个到啊，什么时候送。
0: 没想到你们周末就可以吃到甜甜的西梅，和我们一样
1: 呀呀呀呀，
0: 就忍不住想为你们点赞呢啊！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

0: 到的啊。
1: 对，大家听，就是已经搞清楚了噻，
0: 搞清楚了噻，搞明白了噻，还有不会操作的再举个手，我们可以再一次告诉你啊，好吧？
1: 好的。
0: 那个宋峰同学在说，我以为你们说的手环是金镯子，这个金镯子如果能到那个负重手环的那个重量的话呢，我也是不介意戴上的。
1: 金镯子，金镯子，我跟你说，我就手切下来也得戴。我这个说有点太吓人了，
0: 你是有点吓人。那我还是希望我的手能留一段时间。
1: 啊，
0: 留一手。
1: 我收回我刚才的这个评论啊，金镯子，金镯子有啥？金镯子。
0: 周慕婷说没有进不去，我着急死了。
1: 进不去吗？是他
0: 说
1: 手机的问题吗？
0: 他是说这个视频号啊，视频号他进不去。还有没进去的朋友吗？还是说我们那个链接现在已经进不去了？那你就直接回到公众号的那个首页，回到公众号的这个首页当中，就平时你给我们发信息下面有对话框的那个地方，找到那个视频两个字，你点击一下那一排小字当中视频，点击一下视频，然后再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啦。

0: 我们首先要恭喜的是来自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写字楼的卜丹同学，
1: 恭喜恭喜。
0: 手机号码是1136。
1: 没事，哈姐，这个眼神不太好啊。
0: 136后四位数字是1037的朋友。
1: 1037的朋友，
0: 好，来看看第二位。
1: 第二位，我们要恭喜的是来自于望城区月亮岛街道的朋友。
0: 哦，这是杜思鹏，他的手机号码是193，后四位数字是5316。恭喜你，
1: 恭喜恭喜！哎，今天碧桂园的朋友啊，又是来自一位这个望城区碧桂园高尔夫花园的朋友，我们的老郑啊。恭喜1176末尾数是4495的老郑获得到了今天的这个奖品。
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恭喜的是开福区的朋友，这是开福区的保护星星，他的手机号码是186，后四位数字是3722。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一
1: 最后一位是来自于我们神秘而遥远的，离东塘也不远的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的朋友。
0: 雨花区是市中心，哎，这个左家塘
1: 真的妥妥市中心啊。
0: 对，
1: 我们的桂香啊，152末尾数是3775
0: 啊。我们再次恭喜一下这五位幸运的朋友，他们分别是来自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的桂香152，后四位数字是3775，这以及来自长沙签到15000。学生的报名非常的火爆，一天的时间已经收到了超过3000人的报名信息，报名系统呢将会在今天下午的6点关闭。学校的工作人员表示，报名结束之后还会安排线下或者是线上的面试环节。嗯，
1: 也许到了一定的年纪，鸡蛋对你就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鸡蛋的价格。主产区鸡蛋价格均价已经从4.46元每斤涨到了5.15元每斤，九天涨幅是超过15.5%，
0: 是的，
1: 创了近3年的同期新高。专家说呢，这个食品企业为什么，比如说中秋国庆啊，要来双节要备货呀，做一些糕点啊，那鸡蛋的需求量也会增加。那么需求增长呢，为蛋价的上涨提供了需求的这个动力。另外呢，市场库存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呢，市场供需仍然是处在一个偏紧的状态，也支撑了鸡蛋价格的上涨
0: 啊。那专家预测呢，未来鸡蛋蛋价会继续上涨啊。在昨天呢，这个山姆的鸡蛋涨价了，也在很多地方出现
1: 上了这个搜索的热度了。
0: 对，当地时间的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以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称这将会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仍然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容易有一些对流性的阵雨，所以这个出门办事啊，拜访客户的朋友带一把雨伞啊。
0: 对，
1: 气温会维持在25到33度，虽然不是特别热，但是人体感觉还是蛮热的。气象部门也提醒，近期的这个阵雨和雷阵雨啊，一般都集中在这个午后的时段，而且突发性强，所以呢就可能你玩着玩着天气还蛮晴朗，突然就开始下雨了。
0: 哎，
1: 你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呢，要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的避开大树、广告牌这些区域，注意出行的安全，同时要防范局地的雷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活动造成一下接下来的周六周日以及下一周的长沙的天气情况具体怎么样吧。
0: 一说到周六周日都想躺着了。

0: 用尽所有力气
1: 为我，
0: 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1: 还好，既有技巧又有感情，绝了。
2: 阿姐，我觉得前面都非常棒，嗯，但是后面突然有点不顺。
1: 没有，
2: 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压过了郑秀文老师。
1: 你看到没有？大家都说好听，好听，然后那个技巧。

大家好，我是春江。美国少年斯克劳斯的母亲是个小裁缝，受母亲的影响，他自小就喜欢时装。因为家境贫寒，斯克劳斯常常将母亲裁剪后的布角偷来，东拼西凑地做成各种各样的小人衣服。母亲的布角原本是要用来做鞋

成为艺人的郭富城，曾经是无线的舞蹈演员，曾经为邝美云、为陈慧娴、周慧敏还有刘美君都伴过舞。不过在做舞蹈演员之前，他还做过一份更普通的工作，那就是京杭的小职员。郭富城的父亲当年一直希望儿子能够帮助自己来打理家里的小金行，于是呢，在郭富城中学毕业之后，就让他去一个大的金饰行做小职员。没有想到郭富城有一天贪玩，尝试做一字马，弄伤了脚，最后还因为请病假太久，最终被辞退。当年被辞退的小职员，有谁又能够想到若干年之后，他是风靡世界的四大天王呢？

0: 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yes。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

0: 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爱情是为相信爱情的人准备的，所以情歌只有有情人才能听懂。893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猜猜

也许人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四大天王当中，其中有三位都出身威海，他们成名之前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其实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周润发他也同样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中学毕业之后没有继续升学，他做过酒店的服务员，做过邮差，做过相机推销员，他的摄影技术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这些平凡又繁杂的工作，在他成为演员之后都成了财富。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18岁的周润发在报纸上看到了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的征人广告，他和朋友一起去应征，最后他被选入，成为了一代人的梦中情人。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切中时弊，幽默诙谐，令人捧腹。晚会直播结束时，所有的人都激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台里订好了夜宵，大家卸完妆都准备去饭店庆功。临出发之前清点人数，少了马季，导演回去找人，发现马季还在里面打电话，正对着话筒说相声，很投入的样子，不像是跟人开玩笑。他这唱的是哪一出啊？那是设在春晚现场的观众热线电话，因为马季身兼主持人，最后一个卸妆。等他卸完妆正往外走的时候，听到电话响了。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早已离开，大过年的，马季不忍让人家失望，便多管闲事地接了电话。他拿起话筒刚微了一声，对方马上听出来是马季的声音。是马季老师吗？可找到您了，我是首钢的工人，听同事说您表演的那个宇宙牌香烟的相声太精彩了，可惜我刚才在值班没听到。兴奋中透出无限惋惜。马季说，这个好办了，我现在给您补上。这个电话马季接了十几分钟，那时马季已年过五旬，健康状况也不是太好，他既主持又表演，上下穿梭，忙前忙后，一台晚会下来早已累得汗流浃背。但是为了满足一个陌生观众的愿望，他又强打精神对着话筒重新表演了一段相声。有句话说，一个人一时的成功可能取决于聪明才智，但一生的成功一定是因为做人，这就是演员与大师的区别。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

0: 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1: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3: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

为领导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而入狱，统治者把他关在大西洋荒凉的罗本岛上27年。罗本岛上布满了岩石，曼德拉被关在总集中营一个新皮房里，他每天早晨排队到采石场，然后被解开脚镣下到一个很大的石灰石田地里，用尖镐和铁锹挖掘石灰石，有时从冰冷的海水里捞海带。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牛顿被人称为天才，但天才的秘密在哪里呢？他曾说过，你若想获得知识，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对科学极度专心，时常进入忘我的境界。他每天除了抽少量时间锻炼身体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他在书房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煮鸡蛋。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5: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1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7: 没有不会等的吧。
1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品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他甚至问过路的人，请问陈景润家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家。但就是这位痴人和怪人，被世界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维伊称赞为
1: 这个那个劳人可以打架，是很容易断的啊。但是大家看到，就是它其实非常像那个古今的斗拱里面那个昂那个构件，是吧？很尖锐啊，这个组合的方式也很相似。一本建筑史书早在2000年前就完成了，它也基本上就限定了建筑学所有基本的范畴啊，就是它那个涵盖很广，包括建筑群的规划，建筑的这个平面设计、立面设计，到柱式，到这个建筑的细部，甚至到一些这个建筑的构造技术啊，它其实就是把建筑学所有内容都囊括于其中，是最完善的这个一步。它这里面提到的最基本的那个三个原则，就是所有建筑都需要遵守的，所谓坚固、实用、美观啊。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原则也可以用来形容所有的武林的功夫，因为所有的这个武林的这个拳脚也好，剑法也好，你首先就是要有强大的一个自身防御能力，相当于坚固啊，然后要能够克敌制胜，也需要实用，然后所有那个高明的武功打起来都很好看，所以也算是美观，所以才是这种原则都是彼此是相通的。中国呢介绍两本重要的书啊，一本就是知名度最高的九阴真经，那么就拿它来比拟北宋时候的建筑名著营造法式，巧合的地方是最多的，因为按照金庸小说的描绘，它是宋徽宗那个时期写的这个九阴真经，而恰好这个营造法式这本书也是那个年代诞生的，都是北宋人的巨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机会接触过营造法式，或者翻过那个原本呢、啊？就是如果我完全不熟悉这本书的人呢、啊，猛地翻过去，看到里面大量的术语啊，确实有点像读武林秘籍那个感觉，里面有好多那个词儿都好像是那个让你觉得叫。咱们现在一个成语叫不明觉厉，就是你虽然看不懂，但是会觉得这个说的好像很有意思，而且隐隐约约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里面还有好多这个细节都是可以互相去印证的。跟九阴真经齐名的九阳真经啊，它适合应对是中国建筑史上最著名的造园名著，就是原野。金庸小说里面也说了，其实九阴真经比较凌厉啊，就是它感觉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功法，九阳真经更强调调和啊，这个好像境界更高明一些。描绘九阳真经的那个好多话，比如说要借力打力啊，要顺其自然，其实这样的原则在中国园林里面往往能够得到特别好的体现。而这个原野里面也特别会强调了，就是要巧于阴界。阴界这个词儿，咱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四两拨千斤，是吧？借力打力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就是呢，这个九阳真经完全是金庸瞎编的啊，就也没有任何人看到他那个原本什么样子。但是书里面呢引了两句原文，就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恨任他恨，明月照大江。大家知道这是很典型的对偶句，是吧？巧合的就是呢，原野这本书全文都是用类似这样的句子写出来的，就所谓的骈文，也就是说它可能那个通篇都类似于这个明月照大江，这个清风拂山岗这样的一个语调啊来对应啊，所以感觉这两本书的亲缘性也特别的高啊，就类似的脑洞其实就是这样搭出来的。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
6: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能够看出什么门道，但就是喜欢。贾俊分享说，很多建筑专业的人也是如此。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都看不懂《营造法式》这本建筑学的经典之作，而贾俊自己呢，他的很多启蒙知识其实来源于金庸的小说。
1: 营造法式呢，其实也是大家知道，王澜老师写过一本跟营造法式有关的书《营造天书》。之所以出现天书这个名字，这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营造法式再版的时候，梁启超先生万里迢迢把一本精美的书寄到美国，交给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封面上写上希望他们认真研读，永保之，是吧？但是梁先生那会儿虽然已经学建筑学了很多年了，翻开这本书觉得几乎一个字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这是梁先生当时自己真实的后来回忆的。所以可以大家都会明白，就是所有的这个建筑理论书其实都有一种天书的感觉，它不好读啊，也不好懂，但是经过一定的钻研其实是有可能理解一部分，或者说适当有所解读的。梁先生一辈子最大的这个学术功绩就是破解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是吧？所以我也觉得我们作为后人的话呢，就是继续沿着这个脚步继续去读，但是可能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呢把这个深色的天书呢传播到更大的范围里面去，让很多跟这个行业不相关的人也对他发生某些兴趣，或者也通过这个天书呢吸取到某些养分，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因为今天呢说实话建筑行业本身没那么景气，也不需要那么多建筑师了，更何况即便是建筑师也不见得非得读天书不可，是吧？但是现在建筑的爱好者越来越多，大家愿意把建筑作为一个了解传统文化、学习历史知识的一个窗口。在这种情况下呢，或多或少知道一些这些书里面的内容，会有助于大家去更好的去探访建筑，去理解建筑，对吧？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啊。话再反过来，就是比如说那个八卦那个符号怎么记，我就是从《天龙八部》里面第一次看到的。那个段誉背的那个口诀，就是前三年坤六段，这个什么镇养鱼什么这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从那里面学到了。这口诀当然是早就有了，金庸写进去了。我也记得，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最精彩的情节，就是赵敏把六大派的高手灌在万安寺的一个塔上，后来要放火烧，是吧？最后这个张无忌大显神威，把所有人全救下来了啊！我当时看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万安寺还在不在，这个塔是烧光了还残存的啊？我到但这里面必然有一些就是遗漏的，或者说当时没有合适的写作对象的，比如说中世纪伟大的哥特时代就缺了，是吧？再比如中国这个呢，其实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的是华夏译教这本书，其实就是中国的书，比如西方的现在的选了三本，中国只选了这一本，也比较单薄。赖特说他那个像打狗棒的这个使用者，还有一个巧合，就是大家知道在金庸小说里面，洪七公是头号美食家，赖特本人也爱好厨艺，这是很奇怪的事儿。但是他呢，显然美国人吃的水平比洪七公的叫花鸡差很多倍。他最爱吃的是烤洋葱，这玩意儿其实引不起中国人的什么食欲，是吧？但这也是一个巧合。另外包括就是说，他的有机建筑其实特别像那个，就是那种竹棒使出来的一个效果，跟一般的武学路数不一样，不是靠锐利的那个金属的刀剑，是吧？也不是靠那个。完全靠蛮力取胜，是非常这个柔韧的、柔软的，就是带有这种自然而然瞬间发展的那么一个感觉，所以它本身有这种东方哲学的那个韵味在里面，就挺契合拿大锅棒来做比喻的。而且大锅棒那个还有好玩的地方，就是除了有招式之外呢，金庸专门强调了它有八个字的口诀，什么禅字诀、转字诀、什么风字诀，你都可以把这个字移到以后的别墅上面去。包括他那个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那种缠绕状的那么一个空间，就是实际上，因为好多这种词汇，它本身是不同领域可以通用的，是吧？你可以形容武侠，也可以形容建筑，这是他们容易找到共性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那个金庸小说，毕竟它里面写到的武功和招式还是有限度的，可建筑的书成千上万，可能就是说，或多或少能找到点相似点，但是非常严丝合缝的对应上的呢，可能还有难度的，还是有很多书就是不放在这里面去说。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卢拉，巴西第四十任总统。这位工人出身的劳工党候选人，三岁在街上擦皮鞋，十二岁到洗染店当学徒，十四岁进厂做工，只读过五年小学。在二十一世纪能以如此卑微的身份登上总统宝座是非常罕见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想揭开卢拉的成功之谜。有一次，卢拉总统前往一个名叫卡巴的小镇视察，这个镇的小学请他带领学生上一节早读课，卢拉总统欣然同意。卢拉总统领读的是一篇题为《我的第一任老师》的课文。读完之后，一位同学怯怯地问：“大胡子总统，您的第一任老师是谁？”卢拉总统深思片刻，说道：“也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准备开门，钥匙却找不到了。当时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怎么办呢？于是我转到房子的后面，想从窗户爬进去，可是窗子从里……”

里面给关死了，不砸破玻璃就没法进去。就在我准备爬上房顶从天窗跳进去的时候，邻居波尔巴先生看到了我。你想干什么，小伙子？他问。我的钥匙丢了，我从门进不去了，我说。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吗？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回答。不会吧，他说，你没有想尽所有的办法，至少你没有请求我的帮助。说着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

人生的际遇，有的时候只是选择了对的方向，遇到了对的人。舞台上的明星，成名之前的工作，甚至有可能都不如你我。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成名前的他们。四大天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成名之前又过着怎样的人生呢？没有成为艺人的郭富城，曾经是无限的舞蹈演员，曾经为邝美云、为陈慧娴、周慧敏还有刘美君都伴过舞。不过在做舞蹈演员之前，他还做过一份更普通的工作，那就是京杭的小职员。郭富城的父亲当年一直希望儿子能够帮助自己来打理家里的小京杭，于是呢，在郭富城中学毕业之后，就让他去一个大的京市行做小职员。没有想到郭富城有一天贪玩，尝试做一字马，弄伤了脚，最后还因为请病假太久，最终被辞退。当年被辞退的小职员，有谁又能够想到若干年之后，他是风靡世界的四大天王呢？

也许人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四大天王当中，其中有三位都出身威海，他们成名之前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其实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周润发他也同样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中学毕业之后没有继续升学，他做过酒店的服务员，做过邮差，做过相机推销员，他的摄影技术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这些平凡又繁杂的工作，在他成为演员之后都成了财富。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18岁的周润发在报纸上看到了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的征人广告，他和朋友一起去应征，最后他被选入，成为了一代人的梦中情人。

张专辑《知乎者也》。最开始没有人愿意冒险出版这种和市场主流相差非常大的音乐，但是没有想到成立不久之后的滚石唱片呢，决定冒一把险。没有想到这个青年一被推出之后，就成了大家心中的黑色偶像。所以罗大佑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在了风暴的中央，成了青年时代先知兼代言人的一个形象。于是呢，他一边当医生，一边出版了很多的专辑。直到1987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给他的父母亲写了一封信。他说，感谢你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但是他选择不做医生而专做音乐，因为那么多的医生里不需要多一个罗大佑。

0: 王一、王二，他们在交谈中不时发出高兴的笑声。罗素陡然心生一丝惭愧和自责，我凭什么认为他们不幸福呢？后来罗素在他的著作中讲到了这个故事，坐轿的人未必是幸福的，抬轿子的人未必是不幸福的，幸福完全在于自己内心的体会。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1: FM 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12: ！Ready Go！
1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喽！三二一，走起！

0: 啊，一定要注意户籍安全，这个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八九三甄选的这款书包采用的是人体工学户籍设计加厚的背垫，搭配 3D 立体的肩带，三角斜立结构，均衡分散负重，可以呢改善孩子弯腰前倾的不良姿态，更好的守护脊柱发展。还有呢这个多面反光条的设计啊，早晚出行可以提高孩子路上的安全性，特殊的缓冲浮力结构，关键时刻可以多一重保护。另外呢还有耐磨超细合成革的面料，防水又防污，脏了一擦就干净，底部一键锁扣，拿取书本很方便，内置强韧支撑骨架，酒杯不易变形，大容量可以放下全套课本文具。这款户籍书包呢各大机场都有售卖，如果说暑假的时候，哎呀，各位家长朋友们有带小朋友这个去外地玩呢啊，在各个机场呢都是能够看到的。原价899元，893的专享价595元啊，而且呢看中的就是它的户籍功能和扎实的做工，不是一季就淘汰的消耗品，是可以陪孩子好几年哈。你均摊到每一天来看的话，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有樱花粉、海军蓝、珍珠黑、天空蓝四个颜色，大家呢进入到我们893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点击链接来选购了，福利只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哦。一呼百应，霸王别急，马上就要开学了，有很多家长朋友说，哎呀，我们这个暑假还没有来得及出去玩，没有带孩子感受一下大自然怎么办呢？其实不出长沙，或许你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村野美学。今天呢我们特别要邀请到的是半夏生村野花园的主理人夏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啊，夏老师可以离我们的话筒更近一点点，对，让大家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啊，这个花园的名字取名叫做半夏生村野花园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有什么它专属的这个含义吗？
1: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叫我的名字都叫叔叔坨，其实我姓夏，然后我是夏天生的
0: 啊。
1: 其实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展览叫半夏生，它是没有单人盘的啊，它是一半两半
0: 一半两半。
1: 后来我们想，就是半一定是要有人的陪伴，本身我们就是做园林设计和公共空间花艺设计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人的陪伴，我们才能更好的生长。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就叫半夏生。而且有一位中药是半夏嘛，正好是夏季过了一半的时候，而且我也是夏季过了一半的时候生的，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0: 是半夏生村野花园，具体位置在哪里？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在韩浦，在学士街道学士村。大家可以，
0: 我工作忙没有时间陪爸妈看病就诊现在呢不用愁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来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可以帮助您的家人轻松搞定看病的所有的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大家呢可以在湖南电台的官方正规平台好来找到我们，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呢大家请记住了，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的服务会帮助您照顾好您的爸妈以及他们的就医看病。欢迎回来，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半夏生村野花园的主理人夏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夏老师刚刚其实提到啊，其实开这家花园的一个契机是当时想给自己家的小孩儿有一个可以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机会哈。哎，那当时找到这个场地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1: 其实我当时去看这个场地的时候是无意中看到了这个房子、
0: 嗯、
1: 其实当时是

0: 冬景花的那个过程，
1: 嗯，
0: 你会觉得真的很治愈的一个感受，你会感觉那个花向你扑面而来的感觉，
1: 嗯，
0: 它在对着你笑的感觉，真有这种感觉，
1: 会感觉到花的香味也是直接扑面而来
0: 的，
1: 那种生命力盎然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半夏生村园花园的主理人夏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2: 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

0: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半夏生村野花园的主理人夏老师。刚刚夏老师有提到，其实半夏生呢，本质上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活动策划公司。哎，那在你们的这个花园当中，有策划过哪些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活动吗？
1: 其实我们自己在花园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策划的，你像我们现在每一季我们自己会有，每一年我们会有固定的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春季的时候我们会有花朝节
0: 啊，
1: 然后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夏季的这个缤纷艺术季，然后我们现在马上我们要做一个三角边的秋天，
0: 三角边的秋天，
1: 对对，它其实就是我们会把整个村子里面联动起来。其实我们村里很好玩的，还有其他的杂货铺啊，还有其他很好的院子，还有庄园。其实我们会联动整个村子来做一个三角边的秋天，就是三角，就是秋天好去处。然后你整个到半夏生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像农夫集市一样的
0: 哦，
1: 对。然后马上进入到十月份以后，我们就会要做柿子节，
0: 柿子节，
1: 对，因为我们正好有两棵柿子树嘛，对。然后会要做柿子节，然后再会做春季的那个过年的一些活动，这是我们自己策划的。然后其实像我们在整个半夏生的话，我们现在策划的比较多的，像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像上百万的这个音乐会
0: 哦，
1: 对，
0: 是
1: 对非常花园里的音乐会，
0: 其实非常的丰富啊，类型。哎，那像除了说有一些团队活动，以及说比如说像婚礼啊，或者是品牌策划活动之外，会不会有朋友就是单独小聚，或者比如说今天家庭两三个人，或者是朋友小聚，一两个人去花园来逛一逛的？
1: 会有很多。其实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因为现在会稍微热一点点，其实整个去年我们到过了年一段时间，其实整个半夏生是没有位置的，就很多花园里面的位置全都是满的，
0: 坐满了人。
1: 对，除了活动以外，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散客会来到我们这边，但是很多会有是闺蜜的聚会呀，还有家庭的呀，然后其实很多客人包括家庭的聚会，天天在这边待的时间至少是 有一半是待半天，有一半是待一整天的，
0: 待一整天就是包括因为在你们那儿又可以

貌，我一定会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他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站在上帝的面前。大部分评论认为《简爱》是夏洛蒂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而其中的罗切斯特就是现实中他的老师康斯坦丁·黑格尔。夏洛蒂的母亲早逝，他靠担任家庭教师为生，但他并不屈从于自己的地位，一受到伤害就奋起反击，完全没有仆人的谦卑，这让他在哪儿都干不长。后来他前往布鲁塞尔求学，认识了黑格尔，他们互为师生，也互相欣赏。夏洛蒂和妹妹还在黑格尔与妻子经营的私立寄宿学校当老师。夏洛蒂对黑格尔深深的爱恋很快被黑格尔夫人察觉，他的精神处于极度的困境与危机之中。他给黑格尔的情书中说，这是一次绝望的爱情。小说中的简爱也与罗切斯特的爱情而痛苦挣扎。在夏洛蒂看来，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不在两位情人，而是黑格尔夫人这个强有力的法定障碍。于是在小说里，他不自觉地把罗切斯特夫人塑造成了一个疯女人。好在简爱始终表现了一种自尊自爱的姿态，他写道，一个伤心的字包含了我无法忍受的责任，走

现实中，夏洛蒂最终也做出了和简爱一样的选择。为平等相爱而遭受痛苦的初恋，是简爱中最惊心动魄的情节，而这一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0: 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维克多·雨果，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雨果不仅作品浪漫，他与女演员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也非常的浪漫。雨果20岁的时候结了婚，画家妻子与他门当户对，为了情人。并非初入情场的朱丽叶没有想过自己会为雨果奉献终生，她亲密地称雨果为多多，对他已经有家室的事实视而不见，还在公开场合对夫人礼让。作为法国政坛风云人物的雨果，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革命中，被通缉，炮火相接，甚至随时可能死在乱枪之下。但朱丽叶却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雨果，她还弄到一张假护照和雨果一起出逃。原本只知道男欢女爱的欢场女子，成了作家身边须臾不离的保护者。风月场上奢华惯了的她，离群所居，改裁旧衣，缝补袜子，让作家安心创作。不久，雨果的夫人带着儿女来与丈夫团聚，衣衫破旧的朱丽叶只在不远处看着他们。遇到身着丝袍的夫人时，低头而过。朱丽叶一直和雨果的家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夫人甚至亲自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但被朱丽叶拒绝。他在信中对雨果说，请允许我忠于自己一生的行为信条，让我的爱情始终保持高尚和圣洁。两人的感情最终维持了50年，50年里，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朱丽叶每天都给雨果写一封情书，直到他75岁去世，一共18000封。雨果这样写道：这场被诋毁的爱情曾是错误，终究变成美德。

0: 下周一欢迎继续收听超级一百。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6: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6: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啊？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好疼！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4: 嘻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